1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

天做到底做到位。王振飞强调要坚持复盘总结，深刻总结本次台风防御工作经验短板，持续优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储备防汛物资，开展应急演练，夯实基层网格力量，不断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坚守为民

0: 强各级应急指挥体系，优化完善协调联动机制，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提升，全面提升城乡防灾减灾能力水平。县领导陈志明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
1: 近日，2026年农村儿童防溺水公益游泳培训缙云站暨社科赋能各民族流动儿童关爱

加工物流企业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0余家。下一步，新建镇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依托缙云麻鸭省级优良地方品种资源禀赋与一毛不剩麻鸭全产业链发展坚实基础，紧扣两种繁育、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提升、三产融合5大核心环节，全力打造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的示范标杆。

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受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听课 APP 推荐的嘉宾张友，首先要欢迎张友。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哎，听到音乐以后不紧张了哈？
1: 还是有一点
0: 还是有一点，但是今天要聊的是你专业领域的事情，而且你从事这件事情这个工作

0: 他的第一个感受。
1: 嗯，可能大家会觉得腕表这个东西有一点神秘吧。
0: 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图，说看看我这款限量电子表，不错吧？你确定？很不错。是那个就是叫什么电影的那个周边哈啊，就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就宠物什么？就好，非常不错。而且他强调了限量，而且进行了描述，是一个电子表。所以呢，其实我们一提到腕表，大家不要觉得说哇，那可能就

0: 首先第一种是机械表。机械表顾名思义呢，它是由上百个精密细小的机械零件来组成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没有电池的驱动，靠的是存储在发条里的能量来维持腕表的运转。
1: 机械表，
0: 对，这个发条就像咱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个发条玩具，你用手给它上完弦以后，它就可以一直在那儿蹦啊蹦啊，像那个机械的小青蛙玩具。对，就是类
1: 为什么一个特别轻声的东西被你一形容就特别的 Q 弹，
0: 因为这个就是发条这个机械部件它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

0: 自己的表给卸下来，哎，我来看一看，就像秤砣一样的这个啊，这是机械表。
1: 对，嗯，
0: 而且又分两大类，一个是可以自动给自己就来上发条的，还有一种是需要我们。但现在这两个大的类别的机械表在市面上面也都是在市场上面占了比较大的比重，是吗？
1: 对，比较常见的机械表是分为这两种。
0: 嗯，
1: 然后那么一般手动上线的表现在越来越少了，也不能说越来越少吧，就是说一些传统品牌还在做这种。

0: 侈品的品牌也有一部分是石英表，但是一开始瑞士的制表工业是以机械腕表为主的，他们是后来才出的石英表。
1: 嗯，慢慢的好像现在大家选择石英表，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方便啊，
0: 对，
1: 更加便捷了。
0: 对，就是您不用给它上弦，而且石英腕表的保养周期相对机械腕表来说要长一点。
1: 在保养的周期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费用也是大家会考量的，
0: 费用也是相对低一些。
1: 说完了。

0: 不过像张友这样的嘉宾去做了一个维护。好了，我们刚才说了大的分类，机械表、石英表、电子表。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其实平时的选择哈，我觉得张友应该也会接受到很多朋友的咨询。
1: 对，是的。
0: 对，大家去选择腕表，问到你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1: 某某某品牌的腕表
0: 怎么样？
1: 好吗？好吗？
0: 我也特别想问，待会儿我们下了节目，我也来问一下这样的问题。大家很关注品牌，
1: 对，
0: 所以会比较有针对性。

0: 题吗？
1: 有的。
0: 哦，
1: 对。那么电子还是一样，其实很类似，电子表和石英表，它的耐用性可能稍微强一点，我指的是它机芯的可靠性。
0: 嗯，
1: 因为它不是完全由机械零件来组成的，嗯，而且就是不会太受震动的影响。那么相对比较脆弱的来说呢，是机械表。
0: 嗯，
1: 因为机械表它完全是由细小的

0: 就像比如说浪琴呀，然后天梭呀，还有卡地亚的一部分腕表都是使用这种伊塔机械。嗯，那么除此之外，像劳力士，
1: 嗯，
0: 那么百达翡丽，还有江诗丹顿、积家这些品牌，他们使用的机芯都是自己品牌自主研发的，也就是说从头到尾每一个零件都是自己生产的。
1: 嗯，
0: 那么我建议如果大家购买这种奢侈品腕表的话，还是选择有就是自己生产机芯能力的这些厂商。
1: 嗯，其实这个判断的标准就是我们去问一下柜员，
0: 对，问一下柜员。

0: 场里面，所以大家也会觉得说，哎，这样的是否可以信任呢？
1: 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从业人员的资质良莠不齐。
0: 嗯，
1: 而且从我的就业经验来说，我曾经在三家品牌公司工作过，那么我每一次进入公司的时候，对每一款腕表都有专业的培训，也就是说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特别的地方，你必须要知道这些点，才能对这一款腕表进行专业的维修。那么可能在外的从业人员，他没有经过这方面的培训，他不知道这些细节。

0: 验很好的操纵感，无论是从骑行姿势还是从你对整个山地自行车的操作理解，我认为呢都是不同的。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2: 安全一点呢，那咱们呀还是一块来听公路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那队长给咱们说说啊这两种车的安全问题。
3: 基本上都是出现在一个速度上吧，就拿速度来说的话，那山地车首先它的骑行的方式就比较安全一些，骑行的一个姿势和握把的一个姿势要比公路车要安全，它的刹车制动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公路车呢一般就是追求的速度嘛，就你速度一起来，可能有的情况下你控制不好，会造成一些比如摔车呀，或者一些跟其他的车辆造成碰撞啊，这些可能性比山地车要大一些。
2: 您觉得这公路车啊它大概能骑到多快？就理想状态，
3: 最起码能达到30是没问题的。
1: 应急时刻，
2: 你看啊，现在呢八月快到八月底了，
4: 没错，
2: 没几天就开学了，你看着吧哈，这开学了以后啊，
4: 怎么着？
2: 哎，肯定有一些啊，这半打小子骑的是山地自行车，有人可能会骑公路自行车上下学了，
4: 就是离得近的，家长也是真放心哈，
2: 真放心，有钱给孩子买一个。一位编辑，他儿子呢考大学，孩子呢就提了一个要求，说爸爸，我要是考上一特好的大学，你给我奖励一个礼物。

0: 他爸爸可能跟我似的，以为两三千块钱的。
1: 是，爸爸想，哎呀，买一个两三千的哈。嗯。一看孩子看上的那个一万多。
0: 专业的，专业。
1: 你说你都要住校了，你还骑个公路自行车。啊、
0: 而且那东西也没锁，你知道吗？
1: 你就可想而知啊，这个小男孩、嗯、他对这个车的热爱，他大了可能就是
0: 汽车
1: 了，
0: 啊、
1: 哎，他这会儿啊，青春期啊，他就渴望一个带速度的、拉风的，那不就是公路？

区别在于公务车要求你身体各方面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一般乘坐的话，我的身高要对应我这个车架的尺寸。如果比如说像一些青少年，他可能那个阶段他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如果你要说选择一台青少年的公务车的话，可能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身高增长，那个时候你还要去换，因为现在的公路自行车很少有。

0: 下班的时候，在一些好的路段啊，这公路自行车呢已经不是在公路上骑了，就是在市属道路上骑，那叫道路自行车。
1: 对，而且骑的呢也非常快啊。
0: 嗯。
1: 但是我们俩呢就想在今天的节目也是最后啊，给大家再提个醒儿，说您啊在户外骑行，哎，我还得注意哪些应急的安全注意事项，能够让自己更安全呢？
0: 前一阵啊，我们俩呢在应急云课堂里用一。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速度放慢，能够很顺利的通过其实就可以了，不要说你要凸显你是骑一个骑公路。
1: 五几年的时候，当时大会堂刚刚建，它本身那个烹饪力量还没那么强呢，有时候到五一十一一开几百桌，就得从北京市各个餐馆抽调的名厨到那儿去。我们师傅到那儿也去过，说这个富国宴呢，不像咱们想象的，说十个人一桌坐这儿，哎行，哎呦老张来了，哎老李你还好几天不见了，来了坐这儿咱一块儿吃。

0: 加婚礼似的，
1: 不是那个事儿
0: 啊。
1: 您奔这一坐啊，有领桌的，什么叫领桌？他管负责这桌的接待。
0: 嗯，
1: 他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那领导在那儿讲话呢，总理在那儿讲话，您过来先弄一肘子，呱唧呱唧是没戏。再说那儿也没有肘子，是吧？那就菜，开始就几个冷菜摆在这儿，然后你就听着他讲话，
0: 嗯，
1: 是吧？这个主人讲话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主宾讲话也好，或者是领导讲话，讲完了以后，是吧？客人多少是吧？说致一个答辞，然后总理说一遍，就说了，我们举杯啊、庆祝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0: 嗯，
1: 这会儿你赶紧举杯，举杯。

0: 吃一半饱去，
1: 是吧？
0: 现在讲话，您先加两碗方便面，
1: 你先点吧点吧。
0: 对，所以有的那有些没经验的，有些的人大代表或者什么参加国宴，他没经验的还等着呢，还以为咱们一般宴会这样了，是吧？对，吃完了以后差不多了，您再慢慢的再考虑一下，
1: 没有时间品，
0: 是没有，就是几分钟内，您就是。一种活动，
1: 一种
0: 出席某种仪式，就是这么
1: 一种规格、啊、我都参加国宴了，
0: 一种政治待遇、是吧？所以你看当初这个国宴也是这样，在你

0: 它虽然切，切完以后它有个马上复原，复原成一个整的。再一个你吃的时候很方便。
1: 一块一块的好夹。
0: 一块一块，哎，不至于说跟大肘子似的你分不开扯不断那种啊。
1: 嗯。
0: 或者说就俩鸡腿给谁不给谁，有这问题是吧。
1: 我们现在说的是1949年啊，开国大典上的这个菜谱。
0: 对。
1: 嗯，国宴的菜谱。
0: 是。再一个就是炝拌黄瓜条。
1: 嗯。
0: 这个也。

0: 那火眼不够使的。
1: 这是凉菜哈。
0: 哎，热菜呢？你看啊，有一个豆苗燕菜。
1: 嗯。
0: 啊，燕菜咱们说啊，就是燕窝。燕窝这东西啊，它都做成汤或者粥。
1: 嗯。
0: 一般上桌作为菜的话，都是汤羹类的。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清汤燕菜，是吧？也就是燕窝。
1: 嗯。

0: 因此呢，主家呢也不会拿出很高的一个回报啊。你压赤席，好家伙，那赤子多少钱一斤两
1: 了？
0: 是吧？他总共该给你3毛钱，你好家伙，你弄一赤子给你好几块钱，所以他也得考虑一个回收成本的问题。那么基本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啊，燕翅鲍鳍、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就是什么猴头鹰、猴头银耳、燕窝席，就

0: 那么还得有比较丰富的，无论从菜品的口味、菜品的色彩、菜品的数量，都能够把这一桌摆满了。你比如说啊，素一点了，咱们有冬菇太古菜，太古菜就是现在咱们说的生菜，啊，颜色很漂亮啊，在秋季的时候啊，冬菇是白的，太古菜是这个绿的啊，你把这冬菇放到里边，哎，一浇汁，你看，它的颜色呀、口味呀，啊，都觉得
1: 很明亮
0: 啊，
1: 明亮，
0: 这个是典型的宴会菜，是吧？这属于看而不吃的菜
1: 哦，
0: 哎，

0: 注意啊，有大小五荤之分。
1: 嗯，
0: 罗汉斋呢，它就是属于忌大小五荤，这些都没有。
1: 哦，
0: 啊，因此你无论回民汉民，还有其他任何忌讳的啊，包括您信佛的，您全都可以吃。
1: 哦，
0: 咱为什么说它这个国宴要兼顾各个方面呢？
1: 嗯，
0: 是吧？它就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是这个民族不同，还有可能宗教信仰不同的，
1: 就是
0: 是不是？哎，你不能好家伙上来全都是什么鱼啊、什么虾呀、啊，这个人家怎么吃啊？是吧？
1: 不知道加哪盘好了呢。

0: 这个就相当讲究，这个就得七八十往上，
1: 嗯，
0: 啊，有的大馆子就得上百，
1: 嗯，
0: 在这是一个菜是吧？大主干菜，另外还有糖醋小排，嗯，糖醋小排呢属于广义的淮扬菜，实际上它是这个无锡啊，无锡小排，这个呢就兼顾到一些不同口味的人了，
1: 爱吃甜口的，
0: 哎，有爱吃甜口的，那么您就来这无锡小排，
1: 嗯，
0: 啊，无锡小排啊，咱们有的认为我小排是怎么，是不是个儿小，实际上它是部位的不同，它是区。

第二个苍耳上的桑桑解渴，绕耳沙麦，牛奶胶蛋，燕小鸭为王蛋，为关节安全。三，举报第二个活动有奖，隶属地区最高奖励肉包月，举报第二个一来。哪件第二个人人有责，让我们操了所有，解决与第二个完成高些，共同守护第二位的物业与王蛋。

又或许总是起夜的你习惯留一盏夜灯为你提供方便。但是2024年9月发表于神经科学前沿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在你睡眠时与你相伴的光线不仅会影响你休息，还可能会增加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这项研究的科研人员把美国48个

其中服用失眠药物的比例越高。这是因为大脑中的松果体可以感受光亮，当光照充足时就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扰乱昼夜节律，会让人失眠。而失眠与阿尔茨海默症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有研究人员选取的511名受试者进行基本检测，在四年后再对他们进行复查，结果表明失眠症状越严重，在随后的认知检测中他们的表现会更差。需要强调的是，目前这项研究仍属于观察性探索，失眠与认知衰退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确立。上述发现尚不足以直接

随着的这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这最高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哈。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

为什么说是顺便看看啊？这个广东游客王女士她说，本来是逛街路过啊，顺便进到这个北京首都博物馆看看，没想到不用提前线上预约，也不用繁琐的操作，随时进馆看展，体验感非常好啊。你要按照我们以前的这个操作和理解啊，就是去到这个博物馆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啊，可能有一些火热的博物馆甚至需要提前半个月一个月啊开始预约，对不对？

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在暑期有没有去到缙云的博物馆，或者说其他各地的城市博物馆去参观游览呢？带着自家的孩子去学习一些知识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打个卡啊，你去了哪些博物馆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有哪些博物馆是比较推荐的，可以在我们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留言分享一下。

头部热门场馆旺季一票难求属于结构性的供需矛盾啊，并非单靠预约改革就能够化解的，还需要通过扩容、延时开放、展览分流等供给侧手段加以缓解，也需要公众建立合理的预期，主动的错峰出行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双向的需要进行优化的内容哈，场馆啊需要可能通过扩容、延时开放、分流等等手段啊，那公众也要主动的错峰出行哈，

热点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手机壳啊。最近的话题，这个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冲上了热搜哈，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知道大家用这个手机的时候，是会给它加一个保护壳呢，还是说用裸机啊？那反正按照我的习惯啊，都是喜欢加一个手机壳啊，一个是摔的时候啊能有一个保障啊，因为经常会出现啊手机不小心掉落的这样一个情况，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小强一样啊？啊，同时呢，就是平时我们用的最多的东西，可以说手机是排前三的，对不对？反正对我来说，可能都是排第一的了。

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那第二个健康隐患啊，就是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容易超标，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会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曾开展过手机壳产品质量专项风险检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

有的时候买这个手机壳喜欢买一些新出的联名，对不对？然后卡通的啊，比较可爱的啊。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味儿，且通风半天后味道可消散，往往是问题不大的。不过即使购买正规产品，长期使用后也可能因磨损、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的释放。为了安全起见啊，也建议大家定期的更换手机壳。一个是这个可能会释放有害物质，还有就是一个卫生问题啊，用久。

传到了我们国内啊，网友的反应则多了几分错愕啊，说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攒的糖纸吗哈。相信在很多人的这个记忆当中啊，大白兔奶糖那张红蓝白相间的糖纸是童年夹在课本里的书签儿啊，如今呢则可能只是剥开糖后就顺手。

在重逢之际啊，我们又有机会好好端详这张映红了中外网友的糖纸了哈、啊，去看看它为什么能够跨越时光，依然让人感到惊艳。这个大白兔奶糖它诞生于1959年哈、啊，当时的设计师没有用外来的卡通形象，而是一笔一笔的亲手画了一只中国风的兔子。

承认。那在过去一些品牌出海的时候啊，总会想要套用国际化的外壳，把自己包装成为某个国际品牌的中国版。但今天呢，情况已经根本不同了。中国本身已经是全球消费者愿意深读的一本书，就像大白兔不必自称东方的费列罗，只需道出大白兔便已经拥有足够的底气。这个时代赋予中国品牌的真正红利，是可以用本真的名字和样子走向世界。世界或许不需要一个像谁的中国品牌，他期待的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中国品牌。可以说中国品牌最大的底气就来自身后大国崛起所重塑的文化语境，更中国品牌。可以说中国品牌最大的底气就来自身后大国崛起所重塑的文化语境，更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悠久文脉。所以只管把自己做成最中国的样子，那些被触动的目光自然会从四面八方向你投来。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106.8 静云电台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健康相伴。
1: 有一句话叫夏吃苦胜进补，每到炎热的时候，很多人都
2: 在吃苦寒食品之前呢，先吃点其他的食物垫垫胃，这样呢可以减少它的副作用。第四呢，就是不是带苦味的食品都是可以吃的，比如说甜瓜香瓜吧，大家都吃过，非常好吃，但是这种瓜的瓜皮瓜蒂啊是苦味的，但是这个苦味里是

呕吐、腹泻，重者呢会危及生命的。另外我们经常谈到啊，吃杏仁儿，杏仁儿有苦杏仁儿和甜杏仁儿之分，甜杏仁儿是没有毒性的，那么苦杏仁儿里是有杏青酸的啊，有小毒，因此不好好处理呢是不能够直接食用的，因此呢啊不。

的保留苦味蔬菜中所含有的维生素。如果清炒呢，就会使一些维生素丢失。像苦瓜啊，它属于苦寒干燥的菜品，它吸油量是比较大的。清炒以后啊，这个苦瓜里的含油量就比较高啊，这样呢再吃它就不能起到很好的清凉败火的作用了。夏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比较适合吃苦味食品的，不仅能够补充

0: 夏天呀，很热，也很湿，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喝一些凉茶来降火，甚至是凉茶不离口。但是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喝了凉茶以后会有这样的症状，就是比如说食欲下降了啊，腹泻了等等等等。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胖大海利烟的效果很明显，很多人呢会把它当成了咽喉不适的首选药物。不论是因为气候干燥造成的咽喉不适，还是用嗓过度造成的喉咙不适，

0: 可能会引起血压过低的危险。第三呢，就是镇痛。胖大海的水浸物啊，有一定的利尿和镇痛的作用，没有局部的刺激作用。它原理呢，现在还不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它可以抑制中枢而产生止痛作用的话，长期服用胖大海也是有潜在的危险的。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

0: 前前后后花了近2年时间，慢慢摸透了其中的门道，不同阶段需要什么温度，要加温多久，都有讲究。
1: 这个不知道怎么表述，因为我们在这个观察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这个温度对这个沙蚕的防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0: 除了控温，人工繁殖沙蚕还

0: 就是这个温度对这个沙蚕的防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1: 除了控温，人工繁殖沙蚕还有个关键步骤，就是要按比例挑选公母沙蚕。
0: 像这个绿色的就是母的，白色的就是公的，你看一下子就分辨出来了，挑出这种强壮可爱的母的，一只母的这里面有十几万的卵子。
1: 在合适的温度条件下，公母沙蚕就会活跃起来，纷纷游到水面上，互相追逐游动，看起来就像在水里跳舞。所以

0: 30分钟，你看这个水一会儿就变绿了。公的就把精子排出来，母的也把它们的卵子排出来。
1: 原本清亮的池水很快就因为受精卵变得浑浊，两天之后，这些卵就能孵化成沙蚕幼虫。幼虫在育苗室里长到2-3厘米长，就可以移到养殖池的海泥里了。海泥里有丰富的养分，是沙蚕生长的乐园。再养4个月左右，就能上市售卖了。靠着这套控温育苗的办法，养殖场终于实现了沙蚕全年供应。一亩养殖池一年能出1吨半沙蚕，最高能卖9万元钱。沙蚕卖得远，保鲜是关键。为了让沙蚕运到消费者手里还活着，周红磊专门设计了特

0: 政府又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把这个刘琦文化节给它做大做强起来了。那以后如果人家一讲到罗源就想到沙场，一想到沙场就想到我们的团队，那我觉得这个是多好的一个事情啊。
1: 连着办了几届文化节，最多的时候一届能吸引上万人来参加。展会上沙蚕被做成各式各样的菜肴，既打响了罗源沙蚕的名气，也给他带来了

毫不起眼的小虫子，在敢想敢干的养殖户手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产业。他们个头不大，却藏着因地制宜的生意经。他们看似普通，却靠着创新突破打破了季节与地域的限制。一份土地，两份收益，一种小虫，多条出路。

蘑菇，所以常连安的另外几个儿子就按照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的顺序排了下来。在天津，您只要一提起三蘑菇常宝霆和他的老搭档白全福来，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进行的旅行依旧是欢乐金门行，为您讲述常宝霆和白全福这段老搭档的故事。一名三蘑菇的

0: 就指这吆喝，呵，他夸的这布头啊，
1: 啊，
0: 甭提多结实了。
1: 哼，
0: 用这道词儿啊，
1: 嗯，
0: 当时就能把它卖出去。
1: 嗯，
0: 吆喝那价钱不是原价？
1: 什么价？
0: 黄，
1: 假的，
0: 虚价。
1: 嗯，
0: 甭你给他唠，
1: 嗯，
0: 他这卖布头的自己唠，几毛钱几毛钱的唠价啊，我让几毛啊，去几毛啊，
1: 嗯，
0: 干嘛呀？你看着一便宜，你不就买了吗？
1: 哎。

0: 您就这记性好不好？记住了。
1: 来来啊，
0: 来
1: 来，哎，摘快要活了没？
0: 啊，
1: 摘的什么色儿？
0: 什么色儿？
1: 摘是一种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
0: 怎么这么白？
1: 气死头场雪，不让二路霜。压塞偷了好的洋白面了吧，你买到家里去方白单子你做白里子，那么金铺又金盖，那么金西又金晒，那个金灯又金踹，那个金拉又金拽。

0: 我这就是掉盐水。
1: 谁说的？
0: 就那位。
2: 试试你看看。
0: 来来，
1: 看看
2: 不掉盐水，
0: 青布，
2: 漂白，
0: 漂白不掉啥呀？
1: 你别起哄啊！这。
2: 这笔账五
0: 啊，
2: 算你一账四，少打吃嘛的少喝钱的吧
0: 啊，
2: 那您给两块八，
0: 是
2: 喝多少钱一尺？
0: 多少钱？
2: 才两毛钱一尺、
0: 嗯。
2: 那让你的想，你喝也喝那有本没本的，有转的没有转的。那哪位先生说，啊、这不两块八、啊，

0: 咱可别全居住了，对不？
1: 你干嘛居住了？这地儿不小，干嘛居住了？还算新鲜。
0: 可是用因为挑了就好办了。
1: 嗯。
0: 你看这么些位呢，难道说因为全没有了？
1: 那还算新鲜。
0: 要是三不挑，咱们就散伙就完了。
1: 听你的，九门前买票，连完走了，像话吗？这个。

0: 我来到此地大街家买的先生一毛钱一次。
1: 多少钱？
0: 一毛钱。
1: 看几张？
0: 八大片。
1: 八大片花一毛钱，看全了。歇歇腿也值，就出一毛钱了。
0: 瞧了。
1: 哎，不瞧了。
0: 怎么一毛钱也不瞧呀、
1: 啊？对不住，没带着。
0: 我带零钱，
1: 没零钱，
0: 这倒保不齐。说家有万贯，还有一事不变呢。
1: 对呀、
0: 啊，出来接手来了。
1: 是啊，
0: 带钱走嘛呀？
1: 对呀、啊。
0: 可是你听明白了，这地方是花钱的地方，那么出来一分不带，你们家大人。

0: 我不让难为了啊。
1: 听完了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拉洋片的片段，咱们就来说一说三蘑菇常宝霆的这位好搭档。提起白全福，他们家三代在京津两地都是颇有名气的。白全福的爷爷叫白庆林，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天桥八大怪之一云里飞啊。父亲白宝山是演

0: 起床后。
1: 北京时间13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一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

病人和家属。其实勐腊县人民医院只是一家坐落在边境的县医院，可很多病人却不辞辛苦，特意从老挝赶过来，把自己康复的希望寄托在这里。那么问题来了，一家小小的县医院为什么会成为这些外国患者的选择呢？

外科室的代号。1974年5月，内三科开始接收第一批老挝病人。初期，内三科设有50张病床，配有专科医生、护士和护理员，负责从诊疗到护理的一整套工作。内三科的病区在一个独立的小院里，有五栋黄色的小洋楼，楼里面有病房、医护办公室、外宾食堂、娱乐活动室，还有草坪和鲤鱼池。这些安排不是为了排场和面子，而是因为当时的老挝正处在民族解放战争

分叶，可这位病人的结节边缘干干净净，这病看着越奇怪越不能拖，因为老窝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都比较艰苦，不少常见的慢性病都会被拖成重症，而且症状也不典型，这就给诊断添了大麻烦。医生们翻遍了资料，开了一轮又一轮的会诊，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却始终找不到准确答案。就在所有人一筹

更藏在那些写不进病历、登不上表彰的细碎耐心里。身体上的病痛被一点点抚平，生活里的照顾也同样不能粗心。那么在

在护士们的精心照料下，小江斌一天天长大，长得又白又胖，粉嘟嘟的，越来越可爱。小江斌在江滨医院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可等他要跟母亲回老窝时，医护们心里简直是一万个舍不得，抱着他亲了又亲，还是舍不得放手。很多年后，当年的护士想起小江滨，心里仍然觉得十分牵挂，他们很想知道他长成了什么样，生活的好。

车程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对于居住在老挝北部的患者来说，去万象这样的大城市太过遥远，而靠近老挝北部的勐腊县人民医院则成了他们更好的选择。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医疗资源的不均衡。老挝的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万象这种大城市，而老挝

疗费用对普通老挝家庭是不是负担？咱们一点点来解答。关于医疗资源和承载能力，勐腊县人民医院的说法很清楚。作为扎根边疆的中国公立医院，核心职责还是服务好本地30多万居民，境外医疗是补充，不是全部。同时，费用问题也摆在那里。

0: 推荐给大家，张信哲的《忘情忘爱》，越想忘越难忘。哲式情歌总能够撕开心底隐秘的疤，《忘情忘爱》里克制又汹涌的情绪，像深夜一杯冷掉的酒，不是真的想忘，只是学会了把遗憾藏进旋律里。成年人的失恋都在这首歌的呼吸声里。
1: 我的整个世界面目已全非。

0: 两个人的世界是由牛群冯巩为您合说的。
1: 在这儿呢啊，给您拜年了啊。对对对，我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啊，
2: 我唱歌好极了，你不知道吗？
3: 你
2: 我唱的好极了，你问问咱们在座的石家庄的朋友，我会唱歌大伙知道不知道，你问问怎么样。怎么样？
3: 还真有几位啊？
2: 什么叫有几位？不少呢。
3: 哦，
2: 好几十位呢。

0: 为你不了解我的历史。因为我唱歌好极了。这不是最近吗？这不是组织上决定吗？把我调到这个北京的中央那儿，现在我当教授呢，我现在。我教唱歌。
1: 不是，您在哪儿当教授
0: 啊？
1: 您那单位什么单位当教授？
0: 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那儿，现在当教授呢。

0: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现在我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同全校上课。
1: 音乐学院，
0: 哎呀，学生多呀，每天上课累极了呀，同志们。
1: 哦，
0: 累极了，我说、哦、
1: 学生
0: 啊，
1: 您这手势带出来了，我明白了，您一定是指挥系的教授，上课嘛，手势。
0: 那个指挥系有系主任，他负责教那一个系，我是负责全校上课呀，同志。
1: 哦，排练大合唱，您那翻松谱，手势。
0: 我这么大教授，我就给人翻谱去吗？我负责全校上课呀。
1: 上课干嘛有这？

0: 这个唱歌有两条，一个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1: 说对了
0: 啊，首先这个气息得好。
1: 哦，这是呼吸。
0: 我说的气息不是肺啊，
1: 那您指的是
0: 丹田这儿的气息得好。
1: 哦，底气。
0: 哎，底气得好。人风就这儿啊，这儿气息得好。
1: 哦，底气。
0: 哎，所以一般人练唱歌那个训练方法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你看他们有的人找一钢琴
1: 啊，

0: 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可以找到我。
1: 那怎么找？
0: 你在林子外边转呢。
1: 我转
0: 啊！哎呦，这侯教授在哪儿练声的？这个，侯教授，侯教授，哎，侯，哎，在那儿呢。
1: 哦，
0: 你看那个树林子里边
1: 是
0: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就是。

0: 一，
1: 你记住了，挠住了地啊！
0: 哎嘿，记住了，
1: 挠住了地。
0: 哎哎，
1: 强酒宴摆前在，举宴饮。

0: 重要的谈话，是一次只有我们两个人参加的谈话。
1: 多新鲜呐！
0: 是一次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希望、未来和理想的谈话。
1: 这谈话咱可得仔细听听。
0: 在你接到我信的晚上，
1: 嗯，
0: 我等你，时间和地点你是知道的。
1: 哼，
0: 下边落款是，
1: 这落款怎么写的呢？
0: 你的。
1: 完了，多含蓄啊！
0: 哎，这封信写的怎么样？
1: 好啊，
0: 嗯，
1: 这是一封充满了诗意的信，
0: 就是
1: 一封。

0: 是多少日子了？
1: 30天了。
0: 认识30天就问了1000遍你爱我不爱，好吗？一天问30多遍，
1: 这还算多吗？
0: 啊，不多，还有一天问700多遍呢。
1: 我说，当你第一次问我的时候，
0: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1: 我爱你。嗯，当你第5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当你第10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
0: 我咬你。

0: 总得来个三开门的大立柜吧。
1: 啊，对，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又得200多块啊。
0: 你别光注意我的眉毛啊，眉毛再好它只不过是陪衬。你注意过我的眼睛吗？
1: 你的眼睛是？
0: 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从这里可以看见心灵在走。

0: 厚又不薄，张开时像一朵盛开的荷花，映照乐日的余晖，天边的闭拢时显示出一种刚劲的性格啊。如果说用黑布蒙上我的双眼
1: 怎么样，
0: 我这嘴像佐罗啊。哎啊，你看我这嘴像不像佐罗？
1: 我看你那嘴像婆罗。
0: 我正在准备。

0: 满了书籍，复活娜娜和弹簧。
1: 您听听，
0: 墙上得有几张色调明朗的油画。
1: 哦，
0: 有黄山奇峰、西湖断桥、颐和园的长廊，还得有张俄罗斯名画。
1: 什么呀？
0: 被出卖的新嫁娘。
1: 哦，这张画挂他屋里合适。
0: 我可不坐凳子。
1: 怎么呢？
0: 我从小就没坐过硬板凳。
1: 是啊，
0: 我是坐沙发长大的。
1: 哎呀，这是多么尊贵的臀部啊！
0: 啊，那什么，你呀，就先给我买六把电镀椅子，一套沙发吧。
1: 这回倒没念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也满足啊？这点家具连零碎。

北京时间15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

0: 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

就是其中一部。这部影片改编自一部小说，在1999年8月29号影片公映之后，舆论常以神秘拼图和七宗罪相提并论。但是相对于后者的深邃主题，神秘拼图的构思稍显简单。不过呢，由于二位主演丹泽尔·华盛顿和安吉丽娜·朱莉的精彩演出，这部影片还是保证了上佳的水准。影片之中以纽约地下蒸汽杀人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惊悚悬疑影片《神秘拼图》的故事。为了保证影片案件符合犯罪的逻辑，剧组

这一天，纽约市最大的房地产商艾伦·鲁宾和他的妻子上了出租车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活泼聪明的女巡警艾米莉亚从小就少年老成，她给人感觉成熟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她的实际年龄。在她就要转为文职工作前的最后一次巡逻时，她被呼叫到了一个命案现场。在那，她看到了一只沾满污垢的手伸出地面，半截食指被削得只剩骨头，上面挂着一个金色的结婚戒指。她在那只手的附近使劲扒开石头，又发现艾伦·鲁宾的脸。艾米莉亚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出色的刑侦知识保留了关键证据，做了详尽的记录。而在同一时间，莱姆接到警察局长的命令，也开始对这一案件展开调查。艾米莉亚的敏感与勇敢受到了莱姆的赏识，莱姆

0: 手铐的样子很奇怪，有点像老式的镣铐。有条链子穿过他的腰，他的脚被绳子捆着，
1: 双手吊在头上，

0: 串联一些证据，试图联系上关系。
1: 失眠。
2: 天哪，你是不撞南墙不死心是吗？
3: 我们两个人都很固执。据说从遗传学上讲，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命运都已经预先注定了。不过我不相信。比如说我的父母，他们哪一个都没有读完初中，他们没有读过书，一本都没有。
4: 我们只需要弄清楚是在哪里。
3: 我读过几千本，还写过十几本。
0: 可是我们，
2: 你想说什么？
0: 我们正在尽力找。
3: 我想说，
0: 我们找不到他。
3: 命运在于你如何创造它。发生在你父亲身上的，并不意味着要发生在你身上。

0: 三片纸，扫描。希尔玛，你是品头能手，能看出什么？
1: 我再看，把那片小的往下挪一点。

0: 希尔玛呢？在外面的厅里。还没等莱姆接通电话，瑞查德便拔掉所有的电话线。我想我们该在一起安静的待一会儿的，就你和我，没有任何干扰。哈，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想是澄清一切的时候了，莱姆先生。谢库斯，谢库斯，你记得谢库斯是吧？你写过一份专家意见，
1: 我写过成千份专家意见，
0: 别他妈的告诉我你不记得谢尔库斯。

这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用心，因为华盛顿扮演的莱姆颈部以下全部瘫痪，而一个演员 90% 的表演则要依赖于肢体动作。那么对于塑造过大量五花八门人物的丹泽尔华盛顿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眼神、表情还有发自内心的感受就变得非常重要。而跟他演对手戏的安吉丽娜·朱莉也要相应的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体现出对全身瘫痪病人的关注和情感交流。

北京时间16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

0: 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

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回来，音乐加块糖。这首歌的名字叫《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

够长的了，没想到没有最长，只有更长。这首歌的创作者的歌，那个歌手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啊，叫等一下就回家，也是一位新生代的说唱唱作人。这首歌是不是让人觉得特别有画面感，而且是很婉转哟，真的是婉婉转转的，就能够感觉到就像那个大风车，一会儿在上面一会儿在下面，然后那个山坡也是一会儿爬上去一会儿爬下来。对，老 K 说，为什么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堂吉诃德呢？

0: 好吧，莫名其妙。
1: 好吧，莫名其妙。两首有一点点莫名其妙的歌，因为所谓的莫名其妙呢，可能就是它没有特别按常理出牌。有的时候我们对一首歌的理解，主歌副歌最多来一个 bridge， 然后再来重复几遍，就是这是我们脑海当中的听歌的一个比较舒服的或者说习惯的方式。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歌并不一定非得要去有这种 ABC 段的这种模式才能够成为是一首作品了。就好像刚才的好吧莫名其妙和刚刚前面那首特别长我就不重复了歌名的歌，好吧。

北京时间17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发新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啊，在本期的科技新视点，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蜱虫。蜱虫

病通过蜱虫的传播，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的损伤。近日，国家疾控局发布了防蜱虫的提示。那如何发现自己或者孩子被蜱虫所叮咬呢？被蜱虫叮咬之后又该如何科学的处置？出现哪些症状之后就要去医院了呢？关于以上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

0: 查了一下，也只有3到5毫米，吸血后可能会显著的增大。那么曾医生在临床当中，就是您发现近期被蜱虫叮咬的相关咨询或者治疗的患者明显增多了吗？
1: 对，因为现在是这样，蜱虫进入了一个高发期，它是每年4月到9月都是蜱虫的活跃期。然后在这个高发期之后，我们经常带着孩子或者我们自己愿意出去野游啊，包括现在在一些地区

构上它是一个口器八个爪，它是通过口器叮入人的皮肤，但是它在叮咬人的时候会释放一种毒素，叫做神经麻痹素。听这个名字大家能自想而知，就是没感觉，你没有任何感觉，对，不疼不痒，只有少数的是痒。

果有的话，你先扒了一下，对我们说扒了没有什么力量哈。哎，它如果只是附着在皮肤上，然后呢，口气还没有完全插到皮肤里面，你就能把它扒了下来。扒了下来的蜱虫，记住不要用手、皮肤直接去捏它，而是要选择用卫生纸或者面巾纸把它拿下来之后呢，或者是从地上拿起来之后呢，从卫生间拿马桶呢给它冲走就可以。为什么？

0: 咬性皮炎、全身过敏反应，出现后期的这些情况。
1: 一天三次，连续消毒三天，不要一次就结束了，就拉倒了。
0: 对，还要用碘伏，不是酒精，也不是碘酒，用碘伏消毒。
1: 嗯，对，这个消毒到底采用什么药品也很重要，要碘伏。
0: 嗯，
1: 那这个一旦错误操作，可能大家一看到的时候慌乱了。

能力的下降，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神经性M病会出现面瘫、一侧肢体的无力甚至偏瘫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到晚期呢，还会引起关节的持续性的畸形、心脏损伤。那么我们国家呢，最近大家提高了一些对蜱虫的意识之后呢，也逐渐发现M病的病人啊。

然后用专科的这个抗原抗体的检测来进行确诊，给予救治。那么如果说我从大兴安岭回来，我从这些森林脑炎这种高发区回来，如果出现持续发热头疼，也是在两周之内，哎，那你要考虑到森林脑炎的风险，那这个时候一跟头疼有关系，就要到神经内科去就诊去咨询。同时一般也是在两周之内，如果你出现了持续发热，你说我查血常规，血小板也不

0: 很少能够做这种专门的抗体检测，先咨询各大医院的神经内科。如果呢，在比如最近我接诊了一个患者，他就是在大兴安岭本地，他当时就发现啊，旅游的时候就发现蜱虫叮咬了，他就马上去当地的医院做一些处理，然后人家会给他一些专业的指导，因为毕竟心理脑炎对我们北京来说都是输入病例，非常的少。在这个当地，比如说像这个内蒙古林区的医院呐、或者大兴安岭的这些医院呐、他们是更熟悉这个问题啊。
1: 是，如果大家旅游的时候，一旦被蜱虫咬了，那。

0: 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毕业季正在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青春不散场的永恒主题，从二手市场的循环经济到高校的创意仪式，从跨越时空的青春盟约到承载

0: 啊，甚至是静默的山水，对吧？没有人会用慌张来形容它。而且呢，和之前的其他的几部作品一样，那么这本小说集的这个书的名字也并不是您这本书当中任何一部作品的名字哈。那么这个慌张二字应该如何解释啊？为什么您会说用慌张的山水来给您这本书起名字，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老师。然后我这本小说集呢，其实写作最早的

0: 后边的，包括克隆，就是这个科幻一点的，我最早写的这一篇也是放在最后了。
1: 嗯，
0: 所以就现在整体感觉就是先慌张后山水，就更像慌张的山水。我本来以前想的方法是山水的慌张。
1: 哦，
0: 对，当然刚才李雷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这个题目为什么是关于这个，这其实就跟我个人的经验有关系了，因为我写作也有个时间。

0: 栓塞而去世了，是吧？然后您受此触动啊、写了这本书的这个第一个故事哈、叫做《春闺梦》，是吧？就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件，您觉得对于您的触动主要是包括一些什么？
1: 这个就其实就牵扯到就是我作为一个就是青年教师，现在大家可能也听过就叫做青椒嘛，就是我们这一类人呢其实是很奇怪的，大家认为就是诶好像这个也算是有点社会地位，也算是知识分子，对吧，也算是这个工作比较有个铁饭碗，比较牢靠，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这一代的就是从85后到90后到甚至现在95后正在进入 学校的这些这个青年教师们，他们可能经受的真正的现实是什么、但

0: 知道的是这个规则是可以降的，但我目前周围没有人这么不幸啊，就是都还好。然后我就说到这个小说当中这个同事，这个同事呢就真的是我一个这个同一年进来的一个这个同事，我们都是21年进到这个我们学校的。
1: 嗯，
0: 然后他以前特别优秀，因为他是这个人大的本科硕士，后来又去牛津交换。
1: 哟，
0: 他是非常非常优秀，非常卷的。
1: 哦，
0: 所以当我每次都拿着我的小电脑笔记本电脑在我们

0: 在那
1: 惊在当场，
0: 惊在当场，惊在当场。然后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我肯定不相信啊，然后我就去确认了，然后一直都是就哭不太出来，然后直到我把这个小说全写完了之后，我大概哭了三个小时。
1: 你把这个小说放在最前面是吧？最前面，
0: 对，
1: 对。那通过这部小说，您主要就是表达现在青年教师在工作当中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和选择，可以这么讲。
0: 对，其实。

0: 改善啊，它慢慢的在这个收缩的时候，其实对年轻人的那个成长空间也会同样收缩。所以我经常就想着怎么样能在，比如说年轻人以后还想当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给他们机会。年轻人如果还想发表，怎么样去把这个写好能发出来，对吧？所以这个都是困境，而且这些都是切身的困境。
1: 是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记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0: 共建清凉浙江。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

0: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王浩在全省检查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定践行三个监督，忠实履行职责使命，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更强司法保障。
1: 浙江今年前七个月进出口同比增长

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检察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第十六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和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以法治浙江建设二十年为新起点，坚定践行三个监督，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一体推进更

0: 整个生产效率有提高了158%，那我们的整个交付周期呢缩短了5%，化率呢现在达到了是100%。
1: 作为数字制造技术打造的量测智能工厂，正泰量测产业园实现年产。
2: 一人之间还使用一套特殊的行业暗语，给警方侦查取证增加了难度。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副中队长李克说：“
3: 比方说他会使用英文的首字母来代替具体的明星艺人的名字，

0: 会使用一些特殊的表情符号，比如说一把锁就代表了这条铁文需要隐藏，一块砖头就代表了这个钱已经转账了，已经转了。
1: 在摸清团伙人员分工、组织架构和资金流向后，6月16号，杭州公安调集40多名警力，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目前，4名嫌疑人已被依法

0: 动向公安机关报案。
1: 近日，四家 AI 智能方向的艺人公司 OPC 在安吉青来集签约入驻，清一色的年轻人带着技术和电脑就来了。今年湖州民生实事明确提出要新增青创项目1000个以上，引进来靠政策，活下去靠什么呢？记者蹲点发现，在湖州让青年扎根绿水青山的是机会和土壤。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2: 在安吉青来集，首批4个 OPC 项目已

0: 15组达成合作意向。杭州友和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余伦说，吸引青年的不只是政策补贴，更多的是真实的订单，这也是青创扎根需要的第一样东西，机会。
1: 渔村这个地方对我们 OPC 的一些帮助来说是最好最完善的，我们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资源、客户以及不一样的想法。
0: 安吉青来吉运营负责人丁文文算了一笔账，
2: 一个 AI 技能型的青年可以帮他快速产生出非常多有效的这个内容，然后你就不用雇佣说，哎，我要找一个剪辑，找一个拍摄，找一个内容创，他养3个人60万。

0: 片区组团发展的入乡清创项目之一。他所在的正大水产团队专门做水处理研究，团队十人都是90后。今年已向周边水产养殖户发放近100张检测券，免费帮助检测鱼病。陈一威说，南浔是淡水养殖之都，他的专业在这里有产业的土壤。
1: 我的专业本身就是工程相关的，就是要看到落地的这个结果的，就是当地政府和企业就是提供了这种产教研结合的，就一方面它又跟

0: 给家里老人处理吧，好像听他们说会把荷叶晒干。
1: 西湖养荷人清晨四点就开始疏摘工作，不到八点，带着晨露和清香的荷叶莲蓬被第一时间送达流浪文艺微笑亭，经过分装和打包，八点半准时发放。每人限购一份的西湖爱心莲莲套餐，包含三个莲蓬和五张荷叶，每份10元。记者在现场看到，西湖荷叶的叶面比较大，直径在50厘米左右。不过由于台风刚过以及阴雨影响，部分荷叶叶面上可能有一些。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

0: 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

与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

0: 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0: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

0: 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蔡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佣三分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蔡县的玉米基本上收成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

0: 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2: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

0: 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2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

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

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

0: 东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台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

0: 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0: 缓收相关费用。
1: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2: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

0: 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1: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

0: 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追击，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0: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

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0: 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1: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

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

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相关负责人向现场嘉宾及参赛队伍详细介绍了赛事背景及筹备情况。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宣誓，承诺恪守体育道德，确保赛事公平。当比赛开始的口令落下，揭幕战打响，紧张激烈的对决正式上演。揭幕战对阵双方分别是县府办、投资促进中心等单位组建的实干争先队，以及由县应急管理局、县机关事务局等单位组建的 YJSQ 队，

0: 成效立竿见影，现场环境恢复整洁，河道沿岸的安全隐患尽数清除。
1: 中潭山那个化缘坳那里，然后一直清理沿这个浩气流域到小赤壁，这次主要的范围就是这沿溪边的树上啊，包括这些白色垃圾这种。
0: 此次整治采用分片包干的形式，工作人员对好溪沿岸景区步道及周边绿化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理，逐步复原仙都干净秀美的生态纹理风貌。据悉，景区将于8月15日恢复正常开放，迎接八方游客。
2: 8月12号，我县组织百名返乡大学生、准大学生开展家乡型县情教育研学活动，青年学子走进产业。

0: 境的了解，那么进一步激发他们学成返乡之后的这个干事创业的热情和积极性。
1: 为切实当好职工娘家人，连日来县总工会开设2026年职工子女公益暑托班，融合文体美育、益智拓展等多元课程，全方位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让家长安心在岗，孩子快乐充实度过缤纷暑假。
2: 近日，记者走进县总工会公益暑托班，

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经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0: 安了凡。
1: 根据这两年的行情来说，以亩地今天那个行情比较好一点，一个都九毛多，一块多，是吧？以亩地芦笋一万多，金蝉能卖到一两万。
2: 十亩地的家伙嘞，我这一亩地的管6000到7000嘞。所以说我看到这个芦笋地的养金蝉比柳树地的效益还好还高，所以说我就想种2亩，要是好的话之后我再继续再往后再多种一点。

小虫同样是大胆尝试人工养殖。这一次，养殖户不仅把野生沙蚕养成了产业，还做到了一年四季都能上市。这是当地海边的一处养殖场，远远看过去，没人能猜到泥里养的是什么。可天上的小鸟门清，这泥里的东西是顶好的美味。为了防鸟偷吃，整个养殖场的上空罩了一张巨大的防护网，

0: 蜈蚣，别看的样子不起眼，身价可不低。
1: 一亩地大概就能产出一吨到一吨半，一吨就是六万块钱，那就是有六万到九万块钱一亩的一个经济价值。我觉得在这个养殖业，这是非常高的一个价值了。
0: 这天养殖场来了一批游客，想买点新鲜沙蚕回去尝鲜。其中一位女士胆子大，主动要求下池体验一把从泥里抓沙蚕的感觉。
2: 你这胆子挺大啊。

0: 就是女勇士给你们。
1: 给你拿
0: 这些都是可爱的宝宝，
2: 对，
3: 你们胆子还真够大。
0: 他在按摩我的手。
4: 好，这一碗呢可以是炸刘琦，这一碗是刘琦爆蛋哈。来给你，给你一份。
5: 在卢云本地一直有吃沙蚕的习俗，每年农历九月下旬的几天是沙。

0: 没有，所以我们想这个问题一定要，既然我们要想做这个东西产业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个
1: 更周红磊不甘心被种苗卡了脖子，一心想把沙蚕的上市期拉长，做到全年供货。他查了不少资料，发现不同地方的沙蚕繁殖时间不一样。

鱼长到两三厘米长，就可以移到养殖池的海泥里了。海泥里有丰富的养分，是沙蚕生长的乐园，再养四个月左右就能上市售卖了。靠着这套控温育苗的办法，养殖场终于实现了沙蚕全年供应。一亩养殖池一年能出1吨半。

0: 份收益，一种小虫多条出路，小虫子照样能做出大文章，闯出大前途。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泰晤士河不远，所以啊，本就刺鼻的鱼腥味又混进了浑浊河水发出的持久臭味，变得更加难闻了。在希区柯克一家来到这儿不久前的1905年，这个亨利·詹姆斯在《英国风情》里写道，在泰晤士河旁，湿漉漉、脏兮兮、黑沉沉，则是无处不在的色调。河水啊，简直是黑乎乎的，又覆盖着黑乎乎的驳船，在黑乎乎的屋顶上面，

色调，河水啊简直是黑乎乎的，又覆盖着黑乎乎的驳船，在黑乎乎的屋顶上面，从延伸的很远的码头和船屋中间耸立起一片荒草丛似的昏暗的桅杆。哎，那个时候的这个莱姆豪斯所见之处就是这样一片杂乱粗俗啊，它曾经是人们口中伦敦东区的垃圾堆，当然这个垃圾堆是加了个引号的，但也可想而知当时这种脏乱差的情况。哎，希区柯克在采访的时候啊，很少会提到这个发着煤味的狂乱的地方，但是在他早期的这个电影里，哎，这个伦敦街头生活就被他

0: 故意把他遗忘掉了
1: 啊，故意忘却，
0: 哎，故意忘却了，是什么呢？就是他曾经犯过一个很小的过失，可是呢，他父亲跟警察合谋啊，他用的是合谋这个词儿啊，把他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只是因为这个小男孩在一次穿越伦敦的探险之后回来的有些晚了。希区柯克提起这件事儿，原本是为了解释他自己终生对于警察的害怕，以及对于罪恶和惩罚的痴迷。然而，

0: 我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可能应该就三四岁的样子，因为我4岁都出的北京跟我父母上山下乡。那之前呢跟我外婆和爷爷啊奶奶他们在北京这儿生活。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可能就是3、4岁跟我外婆去一个电影院看电影啊。然后中间嘛小孩嘛愿意就折腾嘛，然后中间出来上厕所、啊我外婆带我上完厕所出来之后也不怎么着，人就把那门给锁上了。
1: 哦，
0: 就是、那个、
1: 出来了。
0: 哎，那厕所在一个走廊里头，然后那走廊通电影院里边那门让人给锁上了、推不开之后，后来我外婆跟我说，说完之后我就能。

0: 与他母亲的关系啊，这点啊，这点他自己从来没说过啊，包括他成年以后他的这种幻想的奇特和丰富啊，我们就看他的那个电影总是显现了啊，这个怎么说，你说是导演或者是什么，就是很享受设计女性被杀害的这桥段，就像那个迷魂记是吧、
1: 嗯、
0: 那个多有名的那个场景，那女的在那个浴室里洗澡，然后进来一个人拿着一把刀

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现在收听到的是我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你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参与节目的互动。

影响是结束了，但是雨的天气没有走哈。你看昨天下午这个突如其来的大雨啊，就是让人措手不及，对不对？相信很多在外的朋友啊，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大雨啊湿光了身子啊。那像今天我们的天气是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这个阵雨和雷雨的天气一直是伴随着的啊，这周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

前往山区、河谷、林崖、林水等危险区域，大家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啊！安全没有侥幸，宁可防其大，不可疏其微。在风雨过后呢，平安才是真正的真情啊！

好，接下来呢，在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朋友圈的新鲜事儿哈。那在暑期，相信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啊，会带着自家孩子去一些博物馆啊去参观游览啊。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博物馆参观的相关。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啊！前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博物馆非必要不预约应当成为常态哈。也请大家可以在我们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分享一下啊，你暑期有没有啊自己或者说带着孩子啊去到哪个城市的博物馆啊，收获如何？

0: 不友好啊。赵一鸣他说六月到乌鲁木齐啊，有一天恰好有时间想去博物馆看看，得知啊没有预约不能进，也就放弃了哈。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当中来啊，我是小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6.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以及静云柔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静云柔媒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参与节目的互动。

常一样啊啊。同时呢，就是平时我们用的最多的东西，可以说手机是排前三的，对不对？反正对我来说，可能都是排第一的了哈。然后呢，这个手机你可能摸多了之后啊，可能手机如果你用裸机的话会变得很脏，那你有一个手机壳啊，可能用一两个月或者说三四个月五六个月之后啊，如果觉得这个手机壳脏了，你换一个手机壳就行了，手机本体是不脏的，对不对？但最近这个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啊，真的是。

携带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可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的话，可能会导致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等多动障碍等等啊，还有就是疾病风险。

凑近一闻，还有股刺鼻的味道，这可不是普通的塑料味儿，那是苯超标几百倍的警告，苯可以是一级致癌物啊！你每天都在和它亲密接触，更可怕的是啊，塑化剂会偷偷渗入皮肤，长期用这种手机壳可能影响下一代的发育。你还敢随便给孩子买卡通手机壳？那该怎么选手机壳呢？记住两个关键点：第一，液态硅胶真实品级；第二 ，TPU 环保无毒。还要再补充一点，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GB4806.7，这才是安全的通行证。最后划重点敲黑板啊！越花里胡哨、越毛茸茸还便宜的手机壳，隐患越大。手机不离手的时代，别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健康大。

实这里小强也要问一个大家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多久没吃大白兔奶糖了？可以在我们静云柔美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我想一下，我上一次吃大白兔奶糖可能还是在上次啊，就这个具体的时间真的是想不起来，应该是很多年了。

在重逢之际啊，我们又有机会好好端详这张映红了中外网友的糖纸了啊，去看看它为什么能够跨越时光，依然让人感到惊艳。这个大白兔奶糖它诞生于1959年啊，当时的设计师没有用外来的卡通形象，而是一笔一笔的亲手画了一只中国风的兔子。有不少网友还顺势翻出了窝窝奶糖等老式的国货设计。

从容守真的定力变成了稀缺的品质。老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或许并不是追逐潮流的能力，而是多年如一日积累下来的厚重内涵和公众的信任。我们看大白兔的设计啊，来自中国的民间审美，根植于几代人的共同记忆，这些元素天然就是中国文化的化身，无需额外的标注，所以很

0: 跳得特好，就忽略他的唱功，其实大家可以再细细品味他的声音，他的乐感非常的微妙，他的平衡感掌握得很好。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也同时邀请到了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吴海先生。是那个麦克风 ，sorry， 您说，继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各位哈，也欢迎我们的吴海先生。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已经发了这个相关。

0: 对方啊，参与的人还能够尽量的能够减少他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
1: 对，
0: 然后能够哎从里到外还有面子。
1: 嗯，我们刚刚在开始直播的那个之前，我们通过抖音跟大家去聊的时候，我们说所有人都面临过分手。那其实其实所有的分离，其实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有亲情的分离，也有这个异性关系的分离哈。

登记处有过一段工作的这个经历，因为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就是有一个可以参与的项目，就是在这个叫做婚姻登记处啊，我们参与一些关于婚姻的一些宣讲啊、科普啊、如何相处啊等等。当然了，来我们这儿的人都已经是结了婚的人，所以呢我们肯定不是说你如何谈恋爱如何结婚，而是

0: 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1: 我刚才看到了5609没有
0: 哦，是，
1: 哎呀，我说出他的名字sorry、嗯、我没有，简直太神奇了。
0: 对，
1: 就两性关系当中没有被分手，或没有被分手，
0: 很难得
1: 了。
0: 嗯，对
1: 哦，我这个、
0: 应该有一些他的一些特殊的这种可以说叫经验或者是办法来去面对可能啊发生的那个分手那一刻，但是顺利的度过了。
1: 嗯，有些朋友说被分手，他找我分手的那种，还有我的朋友说被分手和主动分手都经历过。
0: 嗯，
1: 就是被分手就是别人提出的分手，
0: 对，
1: 主动分手呢就是我来提出的分手，都经历过。其实这个好像在心情上，在心理学这个。

0: 个幸福生活关系，
1: 恭喜，
0: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楷模，对，
1: 是的，恭喜哈。那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也希望大家来说一说，不管您有或者没有过，其实在两性关系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显得没有主见过，
0: 对，
1: 对不，就是我们的评价体系，我们的个人价值有的时候好像都掌握在另外一半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当中，
0: 没错，
1: 对，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账号里也说过了。

0: 对吧？
1: 嗯嗯、
0: 我们跟这个一些我们常使用的一些物品等等啊，这些体验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但它有相似之处，就是我们离开了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嗯，
0: 大家都知道，离开了之后你还可以有新的，其实这种体验是有的。但是我们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经常会受到困扰的最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就是你会出现一个评价和被评价的一个落差。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认为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是一个被分开的，也就是说，对方选择离开。

0: 变成我特别好啊，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是有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很多场合下我们都面临一个他人的评价左右了我们的生活状态。
1: 嗯嗯
0: 啊，那这个是我们发生在分手当中特别值得大家去留意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当然我一直认为失去一段关系的确是让人有些遗憾。
1: 是、
0: 啊、有些觉得可能会对自己有些反思和反省，对吧？

0: 个正常的一个心理。
1: 是的，
0: 对，
1: 5609说这个保持分手体面，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写的就像诗一样哈。另外一个朋友说，分手会产生内耗的根源，是你仍然把前任的看法当作自我评判的标准。我们把它非常具象化的、生活化的语言跟大家讲一讲啊。前任，大家就是之前那位，你那位吧，这个很好理解。
0: 对，
1: 他老说你胖，
0: 对，
1: 他老说你这个不上进，他老说你这个挣钱不多。

0: 这个是我们就觉得它没有完全分化好。
1: 嗯，说到体面，其实很多朋友在说哪有什么体面，没有绝对的体面，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是，我觉得两人情绪失控，然后有一方歇斯底里的时候，没有什么体面，只是伤害，只是碎得很厉害的一些，我觉得真是考验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如果大家谈过几次恋爱，有过几次亲密关系，你就会知道，我们都希望对方一开始的时候啊，就一开始谈的，都希望对方在乎自己。

0: 内心深处要恨到这个程度吗？我刚才说的是我们的情绪发泄是可以利用这个技术，
1: 嗯，
0: 对。但是我们仔细去想一想，我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的人，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恨来去结束这种关系的话，其实你的心态也不是特别的好，
1: 你也没有那么爱他。
0: 因为我们往往会发现你消散了之后，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就会走向一个客观平衡。
1: 咱说就是特接地气的话，就是你如果结束一段关系，你特别恨这个人，其实你也没有在这个关系里得到很好的呵护，你也没有好好的对待这段关系。
0: 对，

0: 不一样，
1: 无法匹配。
0: 你又告我解释，说少了呢，你说我不吭声。总而言之，女性对于情感的表达它是比较丰富的啊，而且呢，它会在短时间之内波动。那男性呢，往往认为自己是理性的，是持续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大家就是特别怕这个叫做哎不吭声。但是呢，我刚才说了，男性朋友也有自己的一个理由，就是我说半天你也。

一段亲密关系的建立是很付出了一些代价的，时间的成本啊，还有一些物质金钱等等啊。所以呢，如果你突然间就决定说我们就再也不相见了，这个决定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啊，那么也就，但是呢，我们最终来讲，为什么今天在公众号里提到这个不回头，因为我们最终如果你老是走一步望三望啊，那你始终是离不开这样。

0: 天在你耳边，比如说你父亲一天说三句话，他说30句，你很快就不习惯了。
1: 这个就比较清晰了。
0: 对
1: 啊，对，你从小到大的一个记忆当中，你认为男性就应该是这个一言九鼎，
0: 是的，
1: 而不是一天四句。
0: 所以你可能因为暂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啊，你会觉得，但是长期以来，但这里面呢，也不排除一种情况，就是你经过一个个人的思考和成长，然后呢，你也经过一些找一些人去做一些辅导，你发现。

0: 我们的一些朋友说我的初恋就是我的老婆，就是我老公，这也是您人本身好，您本身是个很棒的人，会遇到这样的人。
1: 你说的对，
0: 对吧？如果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个人觉得大家一定要多去交朋友。这个交朋友呢，不是瞎交朋友，就是多去感受你到底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也舒服，他也觉得不别扭。
1: 对，
0: 总要经历几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情感上的长本事，

0: 的工作，他是看过很多很多的作品来从中学习了一些经验，但他并不一定真都经历过。
1: 对，
0: 其实眼界打开去旅行去看这些，我觉得都是一种体验。
1: 嗯，
0: 你都可以去经历，哎，你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是不是可以像他那样，比如说我们真的做到不那么长时间的恨，哎，

0: 其实所有的问题出现之后就是一个解决方案，
1: 周期性
0: 就是不变，就是它的所有的变化才是不变的这个最终
1: 是轮回周期啊。
0: 所以不管大家你能不能明白这一些哈，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他会主动表达，主动确认，主动给反馈，亲密关系非常微妙啊，他不像交个朋友处这不是
1: 很复杂，
0: 他需要全身。

0: 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生

0: 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
1: 1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0: 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What happened to them?
1: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九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

0: 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

所建设光伏加设施农业、风光铜厂、廊道光伏等场景，推进工业光伏能装进装，提升新能源就地消纳能力，抓紧抓牢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强车辆充换电设施等配套供给，创新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加快更新步伐。刘杰希望广大企业在加快节能降碳技改、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绿色品牌建设等方面。

0: 气，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发展优势。刘杰表示，浙江省委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和直达快响，全力以赴支持企业茁壮成长，引学群参加有关活动。
1: 昨晚央视

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

0: 1.96 舒展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浙江最新外贸数据昨天出炉，今年前7个月进出口同比增长9.5%，新兴市场贡献突

增长超24%，其中高端装备出口972.8亿元，增长超23%，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5000台，规模居全国第一。电动汽车锂电池组成的外贸新三样出口大增超60%。在湖州长兴巨普汽车零部件厂区，生产线24小时不停，在售订单已排到明年。巨普汽车二期项目建设负责人刘荣华说，公司主营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外饰配件配套。

0: 未来产业培育双向发力，持续塑造新质生产力优势。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4%， 持续领跑全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 走进位于温州乐清的镇泰智能化量测产业园，连片厂房屋顶铺满光伏组件，车间内自动引导车沿预设路径有序穿梭，机械臂精准完成元器件装配，数字化大屏实时跳动着产能、能耗、质检数据等。镇泰仪

0: 倍数增长，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23.4%、19.6%。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 3GB。

0: 开展省市县三级联动，多部门协同宣讲，推动法典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直达基层一线。宣讲团首批集结41名行业专家，全年计划开展100场高品质宣讲活动。
1: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东调西流域平遥站、德清大闸等主要江河代表站水位继续回落，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波动缓降，全省汛情总体。

0: 许我省大部最高温度30到33度。
1: 这里有温度。
2: 台风白海豚过境期间，嘉兴平湖新仓镇石路村村民陈义民种植的生姜严重受淹，村里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连夜抢收，在一场时间赛跑后，村干部再次帮助他卖起了生姜。来听平湖台的报道。
3: 经过抢收，陈义民的姜棚边一筐筐生姜堆放在地上，剪下来的姜杆堆成了小山。陈义民连声感谢。
4: 不是村里的他来帮忙嘛，我真的烂得天天了，花钱都找不到人，下雨嘛都不高兴干了，又有个风又是雨，所以村里把我带的问题全部解决掉。
3: 生姜经过雨水浸泡后不宜长时间存放，如何尽快找到销路成了摆在面前的新问题。石路村村党委书记高亚琴说，他们把村党区

0: 不小。
1: 让残疾人朋友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助残点大多是分布在像商业街区啊、景区啊，还有交通枢纽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人流量相对比较大的一些地方。群众呢，平时在路过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民生实事公益助残这个标识，也能够感受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个意义远远是超过了就业的本身。

0: 数科技 A 股股票。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近日，四家 AI 智能方向的艺人公司在安吉青来吉签约入驻，清一色的年轻人带着技术和

0: 周边水产养殖户发放近100张检测券，免费帮助检测鱼病。陈一威说，南浔是淡水养殖之都，他的专业在这里有产业的土壤。
1: 我的专业本身就是工程相关的，就是要看到落地的这个结果的，就是当地政府和企业就是提供了这种产教研结合的，就一方面它又跟科研是结合的，另一方面你又可以实实在在的做这个成果转换，所以这个机会觉得也是比较难得。
0: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就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张成

0: 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
1: 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针对河南省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总会昨天启动应急响应，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3500个，用于灾区群众转。

0: 京东集团昨天发布今年二季度其中期业绩。二季度京东集团收入3400多亿元，服务收入793亿元，占收入比例提升到近23%。今年第二季度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下归属普通股东的净利润为89亿元，同比增长超20%，利润实现大幅改善。
1: 滴滴昨天发布今年二季度业绩报告，公司核心平台订单量再创新高，同比增长13.2%到超50亿单。其中，中国出行日均增长到超4000万单，国际业务日均增长到

0: 场并逮捕一名嫌疑人。泰国总理阿努廷昨天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强调必须对泰国枪支持有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
1: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0: 其中2026年前八个月便出现14次。核电站设备老化退化问题突出，运行稳定性显著下降。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任编辑马立方，主播佳佳、飞扬，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